0: 一般一干不管就完了，我们这一干不管的，我给我家就好不起来，我家就上不起来，好不管的。
1: 别让对阿神呐，好别让人弄阿给，阿爸不下来，别对阿爹爸爸不要开心。辛苦你弄上不阿，阿就不就别你阿里，阿就比卡阿就阿里，好过嘛啦木。
2: 妈比较一块，这阿爸拉比他硬些嘞。
0: 妈，一个就比他家就爱下面一块，碰到老家婆一样的。